0: 不我哥有还没呀没
1: 是我这个这个我没得我能干我哥这个不我哥有还没呀没
2: 我们哎呀哎呀哎呀我做兄弟
0: 我做兄弟
2: 我
0: 做
2: 我做兄弟
0: 做兄弟
2: 我
0: 做
2: 我做兄弟
0: 做兄弟
2: 我
0: 做
2: 我做兄弟
0: 做兄弟
2: 我
0: 做
2: 我这里